0: 贸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产业创新力，
0: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1: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今天的厨房的大冒险来说说呢，顿顿吃粗粮，血糖反而是更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哈？生活当中有七种粗粮，竟然是升糖刺客，哎，听起来很可怕吧？说到控糖和减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没错，我们经常是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各位说到，尤其是血糖偏高的人，干脆是把主食从这个米饭换成了各种粗粮组合，觉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后会发现血糖一点没降，可是体重呢反而是增加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健康的升糖刺客哦。刚刚看了一下之后才发现这几种主食其实我自己也是蛮爱吃，没想到它升糖指数这么高哈，有七种粗粮是升糖刺客，很多人都在吃。第一点就是糯玉米，哎呦，这个我太爱吃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说甜玉米糖分很高，糯玉米不甜应该是很安全嘛，其实真相是相反的。甜玉米啊，它是水分很大，干货很少，而糯玉米的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支链淀粉。那么这个淀粉呢，其实结果就是葡萄糖会迅速释放，血糖会快速上升，所以糯玉米少吃一点点咯。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即食燕麦片，这个是哈，燕麦是公认的健康粗粮，但是即食两个字啊，就彻底发生改变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吃过的人都知道，开水冲变成了糊啊，消化速度很快，血糖生成的指数也变高了，跟白面包是一个级别哦。原来燕麦片还是会这么严重的情况啊。第三个是小米粥，小米粥本身是好的粗粮，但是一旦是变成粥，淀粉就会充分的糊化啊。差别在于粥的糊化程度远高于饭，我们身体的免疫消化起来毫无阻力。第四个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特别是西餐里面很多会配，叫土豆泥儿。

因为一旦土豆变成土豆泥啊，它组织是会被打散啊，表面积的也是会暴增，酶的拆解速度是会大大的加大。第五个是烤红薯啊，小时候美好的回忆烤红薯，但是烤红薯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升糖的东西，部分的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吃完之后血糖短时呢会快速上升。第六个是粗粮粉，这一点哈、啊，各位就知道一下，很多东西呢是打成粉之后呢会破坏粗粮当中部分的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啊、使它更容易消化，那我们的 GI 值也会随之升高。最后一个呢是假的一个粗粮制品，什么是假的粗粮制品呢、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饼干呐、啊粗粮饼干呐、啊，为了好吃，它会加入大量油糖，不利于血糖的控制。那购买的时候要看一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如果它是炸的、煎的啊，或者是烤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说少吃一点点。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比如说麦类的杂粮啊，比如说什么燕麦、大麦、黑麦、荞麦哈、啊，豆类的杂粮也是挺好，比如说是红豆、绿豆、蚕豆、什么芸豆、烟嘴豆等等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胚芽类的杂粮，比如说是什么小麦胚芽、玉米胚芽或者等等情况，这都是还不错的选择。嗯，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记住啊，形态尽量是保持完整，比如说是煮玉米和煮南瓜，它会比玉米糊啊、南瓜羹更好啊。味道是尽量选天然的，粗细搭配得当啊，不用是粗粮一定好，我们细粮也是可以吃一点没关系。然后蒸煮的时候别煮太烂了哈，然后要看一看配料表是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吃饭的时候更加健康一些，对不对？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

0: 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每周带孩子做两件事情，有40件小事让孩子幸福感爆棚哦。今天先来说说生活当中的20件小事，明天再说20件哈。其实我们来说一说这一份清单，核心不是让你做完全部的40件事情，而是说在我们可以每周有空的时候选择2件来做，然后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它超过90次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被爱被看见的小瞬间。第一类是创造深深的连接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事的核心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看见了我也理解了我哈。首先第一个一对一的特别时光怎么做呢？每天或者是每周固定15分钟，由孩子决定玩什么哈，只要是安全的。这个时候你要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投入，不说教，不指挥，不判断，让他去当老板，你会发现他会幸福感爆棚啊。第二个是烦恼盒子，怎么做呢？准备一个小盒子，让孩子把烦恼的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或者是画下来哈，投进去，告诉他盒子会保管这些小烦恼，而你的烦恼就会放进去，不会自己不开心哦。第三个是角色互换的睡前故事啊，怎么做呢？今天晚上呢，不是你讲故事，而是请求孩子给你讲一个，你可以角色扮演，让他来做导演，而你的表情动作，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色彩去这个熏陶他，由他来做决定，让他来做主导。第四个是家庭的秘密暗号，我觉得这点呢，很多人都是要有的哈。我们和孩子一起创造一个只有你们自己家里人才懂的，有点傻气的握手动作，或者是暗号，在出门、睡前等时刻来用哈。第五个是用眼睛去听他说话，什么意思呢？当他在跟你分享一些很无聊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蹲下去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听他在说些什么事情，对吧？第六个呢是翻看他小时候的照片，这个选择在周末哈，和他一起看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的照片，然后呢同时也可以看看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照片哈，妈妈肚子鼓鼓的，而他就藏在其中，边看边讲当时有趣的事情，然后跟他说啊，你看你这是你刚刚生的时候满月了，哎呀爸爸妈妈好开心呐，非常喜欢你啊，对吧？第七个是今日专属的昵称，早上宣布今天属于你的专属昵称是超级土豆勇士，然后呢每天用这个话来叫他小土豆，不是小土豆勇士。他会发现这天很好玩，而且他会非常喜欢跟你一起说话和玩，对吧？真的，幽默感是家庭当中的润滑剂，这种无厘头的游戏能够瞬然的这个瞬间点燃一天的方式哈。第八个是分享你自己的糗事，怎么做呢？聊一聊爸爸妈妈小时候犯过的错，害怕过的事情，比如说小时候也怕黑，以为床下有怪兽哈，让他发现哦，原来爸爸妈妈跟我一样也会害怕哦，对吧？第九个是认真的道歉，怎么做呢？如果你错怪了他，对他发脾气，要蹲下来真诚的说对不起，刚刚妈妈不应该那样的哈。这个不仅的是修复了关系，更是用行动方式叫

会他责任和尊重比任何说教都有用哈、啊。第十个是睡前的三件好事是什么呢啊？关灯之后和他轮流分享今天发生的三件开心的小事，不管多小都可以，哪怕是看到太阳然后非常的舒服，这也可以说啊，然后你会发现心里会暖暖的。啊，刚刚是说第一类，第二类是建立满满的价值感，这类小事核心就是我能行，我被需要哈、啊。然后第十一个是让他当一次主厨，不管他做出来怎么样，好不好吃，然后爸妈可以给他加工嘛，对不对哈、啊？比如说可以让他简单做一些什么搅拌呐、啊、摆盘呐、啊，你来打下手，对不对？嗯。这个不是帮忙，而是负责，让他体验到掌控权和成就感，知道自己能够为家庭当中做什么贡献哈。十二个是请求他帮你一个真正的忙，不是去把垃圾扔了，而是，哎呦，我今天这个腰有点不舒服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毛巾拿过来垫一下哈？哎呦，谢谢你，你这是帮了我大忙啊，可以跟他说的这一些。第十三个是一起修理一件东西，怎么做呢？比如说有一颗螺丝松了哈、啊，然后呢一个不亮的玩具，和他研究一下，动手去修理，这个其实不难，但是他会很感兴趣的。第十四个是今天你来当小老师好不好？怎么做呢？请他教你一个他新学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游戏规则，一个刚刚认识的字，一段舞蹈，然后呢你要像一个笨学生一样认真去学，他会很开心，哈哈哈，爸爸好笨呐、啊，哈哈哈哈，妈妈好丑啊，是啊，没关系，但是他至少是在其中觉得自己哎呀还有本事啊。然后第十五点是让他策划一次家庭出游，周末去哪个公园呢？给他两个选择，让他查天气，规定出门时间，决定带什么零食啊。如果他忘记带什么，你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不太要紧的话，不用提醒他。嗯，然后你们出去之后遇到困难了，你会发说你下次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要记得带把伞？因为今天下雨了，你没有查清楚天气，对不对？我们在复盘嘛，每次出行之后回到家里要第一时间这个复盘，然后记好啊，没做什么，下次就可以去做了，对吧？第十六个是成为一项家务的专家，让他全权负责一项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说家庭的植物养护官负责浇水哈，或者是袜子匹配大师负责给袜子去配对，这是小朋友应该做的事情。嗯。然后第十七个是家庭问题的解决师，提出一个真实的家庭小问题，邀请他一起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总是忘记关灯，有什么好的方式没有哈、啊？让他参与家庭决策，被尊重。嗯，十八个是做家庭专属的摄影师哈、啊。说实话，我看过那种小朋友拍的照片，哎呀，构图各方面还都挺好，天赋哈、啊。给他一部旧手机或者是相机，让他来记录一次家庭活动，然后一起欣赏他的大作。第十九个是一起照顾一株植物，嗯，这个不要嫌麻烦，和他一起挑选一盆植物很好看的，由他自己来负责浇水、观察、记录植物的生长变化，有什么用呢？见证生命的成长，培养他的责任感和耐心，这是最生动的生命教育。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玩具衣物的捐赠日，我们可以把这个平时不喜欢的玩具，或者是不喜欢想换新的了，或者是这个衣服哈、啊，可以拿出来，比如说可以送给邻居小朋友啊，送给爸爸妈妈朋友家的孩子啊，让他自己去做选择。有一些他还真的是很喜欢的，那没关系，还是留给他去玩。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越来越可爱了，有没有？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带来的什么节目呢？啊，就是我们课后直播间啊。秋天应该是贴秋膘，在白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们会吃什么东西呢？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泽荣。
4: 文文老师，我今天吃了两碗红烧肉，一个大鸡腿，还有
2: 哎呦，你这是要把整个暑假没吃的肉都补回来呀？
4: 我妈说了，白露节气到了，天气会逐渐变冷，正是贴秋膘的好时候。夏天瘦了这么多，秋天得把肉都贴回来，冬天才不怕冷。
2: 贴秋膘确实是老传统，以前的人夏天没空调没冰箱，干活又累，到了秋天确实是需要补充营养。
4: 可是泽荣，你看看现在，现在怎么了？
2: 现在是有空调，你有外卖，而且你整个暑假也没少劳动吧，那种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的劳动。
4: 哈哈，文文老师，你别这么说我了。
2: 所以呀，这个秋膘是要贴的，但不能乱贴。今天我和泽荣就和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出出主意，教大家健康贴膘。没错，贴对了是营养，那贴错了
3: 就是小胖墩了。
2: 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荤素搭配，彩虹上桌。
4: 就是说贴秋膘不只是吃肉，我们的盘子要像彩虹一样，红色的西红柿。

0: 变肥肉，肉是配角，蔬菜才是主角，
1: 先吃菜再吃肉，这样肚子会被蔬菜填满，就不会吃太多肉了。
0: 其次就是细嚼慢咽，听懂肚子的信号。你们知道吗？这个肚子和大脑之间呢有一条慢速公路，我们肚子吃饱了，大脑要20分钟才能收到这个通知，所以说别吃得太快，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就已经吃撑了。
1: 难怪我每次吃火锅吃完发现裤腰带都紧了。
0: 所以啊，每一口饭嚼20下，吃到7-8分饱就停筷子。记住口诀，肚子说还行，筷子就暂停，肚子说好撑，
2: 一斤晚三春。
1: 哈哈，这个好记。还有呢？
0: 还有啊，就是动起来，膘变膘。贴完秋膘啊，不是躺着不动，秋天天气凉快，正是运动的好时候。
1: 我知道，可以跳绳、打球、骑车，把吃进去的能量都变成肌肉和力气，而不是变成肚子上的游泳圈。
0: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
2: 吃的彩虹，动得欢快，不做小胖墩，健康贴秋膘。
0: 欢迎来到是我说的，后面这边是我们一起说的啊。来，嘿，你不用动，我来动哈。来，因为这边老师是挡镜头的，看看他来。嘿，欢迎来到。
1: 为什么？哎呦，每次一看你就以为是河了。
0: 松弛一点哈，松弛，松弛。大家好，我是吴泽荣。大家好，我是吴泽荣。
1: 对对，很正式。
0: 松弛一点，来。
2: 逗号直播间，
0: 你的手要动起来，不然太尴尬了啊。
3: 太可爱了哈，这是我们实时融媒的小主持人小朋友啊。我们如果说是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你也有机会可以上镜，可以录课后直播间哦。

今天明显感觉到好像是一夜入秋哈，特别的舒服。这个天气还是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要注意身体哦。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

0: 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那也欢迎啊，这个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到现在的我们的朋友们，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当然没有是最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又是跟这个 AI 有点关系啊，有点震惊，有点无奈啊。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共享，就是说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也遇到过。关于 AI 短剧啊，本来以前都是女生在看啊，尤其是可能是一些中老群体很热衷。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如其来这阵风席卷了各个年龄层，然后各个族群，就已经是不仅是群体的问题了，我感觉还有包括就是年龄层啊，哈，这孩子、老人、小孩啊，各种不一样的职业群体呀、啊，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地方，你别以为在家才会干这个事儿啊，就是甚至在上班的路上，哎，都会打开。然后如果没有办法看，他会打开听声音，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有没有觉得突然好像自己掉进了一个神秘宇宙，就是身边都有一些在追短剧看短剧的，甚至以前他挺排斥啊，挺不屑，挺瞧不上，哎，现在也自己迷得不行的啊。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这个32岁一个江苏男子啊，沉迷 AI 短

剧一个月，它的观影强度特别高，几乎天天看。工作日它的看剧时间集中在下班拼车回家那50分钟里，藏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短剧集锦，然后它会带那个骨传导耳机。休息日呢，它一天能一口气看上百集啊，到现在它已经是纵览短剧平台热剧榜，对 AI 短剧的所有套路如数家珍。原因无他，确实新奇。最开始他是觉得说这个 AI 短剧很弱智啊，制作粗糙，人物上一秒还在面对面，下一秒就背对背了，剧情也是脑洞有但很局限，动不动就是全世界智商下降100倍而我保持不变，全世界的收入下降100倍而我存款不变。谁能想到 AI 进步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渐渐的画面里的基础穿帮消失了，创作者们更是在 AI 的加持之下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哪怕剧情还是一个套路，也能翻出更多的花样，拍出一个全世界都忘记孙悟空，只有我记得。这短剧的设定就是每个民族都要派出自己的守护神轮班战斗，败者就要让他出土地、人口和资源，就各种迷幻的这个设定。

是否也有这样子的人群呢？是否有一刷二刷再刷的呢？是否有沉迷短剧无法自拔？以前可能躲在厕所看的是报纸，刷的是短视频，现在刷的都是短剧啊。阿蛋说了，每一个人每一个都能找到对位的短剧，谁也别想逃掉。我最近听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在看，我首先很震惊，再来也是觉得有点受不了，因为他们你知道我是没看画面，但传出来的那个声音就很明显是 AI 配音的嘛，然后那个剧情和那个独白哦，哇了个去啊，就是属于那种，我说你怎么看得下去啊，拜托你看得下去，耳朵传来我这，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适当放松固然好，但是如果陷入到沉迷是真的不要，也真的要注意啊！任何一种沉迷都会使人专注力缺失啊，你就完全沉迷其中。像有最近真的是因为看短剧就是影响工作的，你看你骨传导耳机一戴，世界谁不爱啊，看得老入迷了。可你们发现吗，看完之后真的你不记得任何。姗姗来迟说了，我老公已经开始看杨子鳄吃其他物种进化的 AI 短剧了。还有人说上瘾的不是短剧，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快乐。当一个人被拥有稳定的长时间可以没有被时间追赶的感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对短剧上瘾。零碎的时间和不如意的生活让人缺乏安全感。我同意你说的部分观点，就是尤其是时间很少又想要在这种夹缝当中休息的时候，你就会掏出一些自己想要看的短期看又不会费神的那种东西哈。

641说太真实了，我老公就是这样沉浸在 AI 短剧的世界里，他喜欢戴着耳机看，我问他为什么就跟我两个人还要戴耳机，他说怕我听到他的短剧内容觉得好笑。真的，我觉得他是对的，甚至他还挺尊重你哈，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不看短剧的内容画面，真的那传出来的一些那个台词啊，哦哎呀尴尬，这也你本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看小说的那种心情，那小说你看看看，然后旁边突然瞄一眼说啊那是什么啊，你在看什么啊，就是因为那个台词过于露骨，或者说有一点无厘头，有一点弱智的感觉，就觉得让你也挺不好意思，可是本人在看是不会了，如果你是连续的或者说有画面的啊，所以我就说啊，他戴耳机还挺尊重你的。阿喵说，我妈60出头，每天能看18个小时的 AI 短剧，还有2小时就听短剧。哇、哦，真的，我们家也有这种老人。她说耳机几乎是不离开耳朵，我感觉已经非常影响生活了，因为跟她说话没有一句是听得见的，任何事情都是在看剧导致，做得一塌糊涂。家里来客人哈、啊，她的姐妹伴，她也在看短剧，不理睬别人。啊，她说当时就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哎呀，虽然说存在即合理，但是感觉好像已经有点影响生活了，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你要戒啊。嗯，真的面对老人，你有的时候有一点尴尬的点就在于他好不容易有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又不能去剥夺他，对吧，然后你让他说，哎，你别看啊，他说，哎，那我不看我能干嘛呀，那你告诉我你能干嘛，我能干嘛呀， 你又不好说啊，他能干嘛呀，就还有一部分你担心他的身体啊，他会觉得说没事啊，这个反正我哎我老了呀哈，就再差能差到哪里去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哎呀我老了不中用了啊，你怎么回答，就没有办法，就只能说旁敲侧击的，就是跟他聊一些其他的话题，让他陷入你的话题，而从而就是稍微躲避一小段时间的那个短剧世界，真的好服啊。不知道你们家是否也有这样的家人呢，沉迷短剧无法自拔呢。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然后顺便再跟大家提一嘴啊，就是也是关于说近期可能，哎，我就是看了一下周边的人，有70%的人也是有这个东西哈。运动手环，好，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手上是否有挂着哈。我们之前是我早一两年前才刚摘下来的。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就发现说，哎，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少数哦，就是有的皮肤、手腕甚至已经出现发硬、增厚、出现老化的表现。你们可以自己就是脱下来 look。有人猜测是不是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的皮肤光老化，或者手表漏电刺激灼伤了皮肤，或者手表的机身发热引起的这个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啊。那这种说法呢，还就是比较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皮炎和刺激性接触性的这个皮炎有两类这种皮肤问题哈。那一个如果是过敏性接触性的皮炎，这一类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的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了炎症，就是它这个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一些色素减退，像可能皮肤发白啊、角质增厚，是手表皮疹很经典的一个病因。那比如说我们穿戴这种智能设备内部有致敏的复杂成分啊，比如说丙烯酸酯啊、甲基丙烯酸酯啊、松香、金属铭、镍，这些都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的一个接触性致敏性的一个物质啊。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刺激性的接触皮炎，比如说你本人就是比较容易过敏的啊，你就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因为手表我以前戴哈、啊、脱掉，就是其实真的很明显会有一层白，我当时想说哎遮起来旁边都被晒了嘛哈，那很明显那边肯定会比较白一点点，可是好像也没多久就立刻恢复了，就是恢复跟其他皮肤一样的，就如果只要你不是很长期的在戴应该就还好。但是如果真的诸如很多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要适当的给它松松压，比如说日常我们运动就取下，或者说如果有汗呐 啊每天可以就是预留几个小时是不戴的呀，比如说睡觉我们别戴呀，或者说松一松不要太紧了呀哈，或者说屏障去修复啊，就是如果有出现皮疹反复了、瘙痒了、白斑持续不退了，就一定要去重视起来哈，包括它的材质也是。真是的哈，就是宇宙的尽头，真的物极必反，凡事都不要过度啊哈。你戴手表也是，我们一开始为了健康说，哎，测算自己的心率啊，或者说监测自己的睡眠呐、啊，后面发现其实它可能会给其他的部分带来一些影响，也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所以适当的试压啦也很重要。我后面不戴是为什么？是因为充电很麻烦，然后就不戴了。If we ever get bored, if we get restless. 还有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我们平时手机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蓝牙。手机蓝牙如果长期保持开启的一个状态，也有一定的风险在哈。不久，国安部门就有提醒到，有不法分子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窃取的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啊，也就是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了。那我们平时也是啊，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像一些会议信号广告啊、协议认证啊、免费的 WiFi， 这些都可能会引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那一旦连接就可能出现你的通话被窃听、你的设备定位遭到获取、各类的这种敏感信息被盗取。所以说要注意哈、啊，平时我们就是没用就给它关掉。像它现在手机不一样的手机品牌可能也有一不一样，我们这种像我现在手上这一把，它是可以就是10分钟就关掉对外联系的人，就10分钟以内啊，你可以自己手动去连接，然后10分钟之后它就自动断掉了，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关注到有一些配对的，如果有收到陌生的配对请求，一定要果断拒绝，不要因为好奇点同意。还有不小心在公众场所如果接收到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一定要用安全软件去
病毒查杀哈，定期的去清理一些设备，也要定期的更新系统。你及时更新系统，就能修补安全漏洞，提升我们使用的安全性。总之啊，也是提醒各位啦，就是刚好想到就说一下，这种蓝牙方便生活也需要安全使用，我们一些防范的意识要提高，不要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你别老觉得说，哎，不会吧，细夸歹计呀，应该是怎么样，就往往就是在这种细节当中哈。

再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哈。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最近两周也是陷入了这一种一次看完一。

一季百来集，真的通宵两次了，完全自律不住，或许要多看，短时间内把这些套路都看个遍才不会沉迷。你这个就跟那种你不相信自己会中毒的感觉是一样的，哎，我不会沉迷的，我就想以身犯险试试看，然后自己也是没必要啊，你为什么跟他做对抗呢？何苦啊，你就直接给他戒掉不行吗？还有人说这个身边确实有很多人出现这个情况，沉迷呀 还有人说昨天才因为 AI 短剧跟老公吵架了，他竟然反向给我安利说现在短剧做得多好，气死了，一桌子吃饭他自己看短剧，只要不叫他就一直看。对呀，我觉得最讨厌的是那种屡教不应的吧，他沉迷自己的网络世界，你跟他说一句话，对方是真的是一叫一个不回答。我们家人朋友啊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不管是男生女生老公老婆或者说爸爸妈妈一样一样的，就是沉迷啊要有个度啊，不要旁边的人在说什么做什么你就完全不知道哈。你要是有一天不小心摸鱼，领导喊你你不知道，看你知道啊，看你完蛋。迪安丹说了，他说办公室全员红果时代，我还没有下哎，因为我确实到现在为止没有追过一部完整的短剧，有看过适当的片段，但确实没有完整的追过啊。

有人说人到中年无论男女都很需要一个属于自己逃离家庭的空间哈，只不过妻子们总是眼里有活心里有事，很难真正的实现什么都不管。但对于大部分的男性来说，似乎逃离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比如戴上耳机哈，你点开 AI 短剧，你就能心安理得理所应当的躺在沙发上，实现最短路径的一个精神出逃。而在这个时刻， AI 短剧扮演了那个屏蔽器的角色，效果绝对不亚于戴耳机去厕所躲在车里不回家的男人的解压三件套。于是乎在这个时刻啊，他就彻底的进入了他的世界。好啦，那么这个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昨天听到一首合唱歌曲，真的是觉得太好听了。这版本呢是早在一两年前就出来了，但是这两天又给它翻红了一下啊。来自汪苏泷和单依纯带来的《如果爱忘了》的 live 版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亮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陌生人给的善意有的时候会让你的内心一下子就你知道柔软了哈，而且你会再次的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暖心的人。最近呢，广州一个翟女士啊，低血糖发作了，她呢点了汉堡和可乐之后呢，联系骑手希望说优先配送，并表示愿意打赏5元。然后呢，骑手呢马上秒回说出餐立刻送给你，顶住。随后还自费为他换了一瓶大瓶可乐。他说看到回复的时候手都还在抖，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事后他把打赏5元改成20元。得知这个事情之后呢，平台决定奖励这个骑手1年的骑手餐，并给这个女士送上1年的可乐。这骑手说这就是我一个很随手的事情，人间自有真情在。哎呀，你看是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呀？平台也是真的，不应该是三项奔赴，太棒了，我觉得这才是社会应该有的样子。这种哎，小善最暖人心呐、啊、然后这个事情暖到了我们，是不是啊？多项奔赴，妥妥的。希望我们都能被这样的爱包容包围，我们既是这样的人，也能收获这样的事儿，然后也能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去感受各种温暖。最近有一位宝妈发布视频，说自己下午没忍住喝了一杯咖啡，事后才想起哺乳期咖啡成分会通过母乳传给宝宝，原本晚上9点就入睡的宝宝半夜1点半依旧精神十足，宝妈已经睡了一觉，孩子奶奶还在哄娃。没有特别这个科学依据的这种说法和这种测算啊，但好像哺乳期的妈妈还是在饮食上面自己会还是有所限制的哈。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很多人就是关注到，是一个1米8、200斤的男子啊，因为右腿红肿发亮啊，说是肿得像猪蹄儿似的，去住院一查，就查出了一个叫单独的哈、啊。追问病史，答案不出所料，就是多年脚气，没事儿爱抠脚，抠完又不洗手哈、啊。医生说的单独是急性感染，拖久了很可能会引发败血症的，所以。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感染啊，那不讲卫生嘛，所以说平时爱抠脚的大汉啊，大牛们要注意了啊，那就不要随便的去抠脚，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坏习惯了，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了。

子狂喝椰子水汇报工作时突然晕厥。最近26岁的小梅啊，她是从事互联网运营的，身高1.62米，体重68千克啊。这个3个月前，她的体检报告提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知她要控制啊，积极的控制体重。有一次呢，同学聚会，她听闻网红瘦身偏方常喝椰子水这一类的高钾水，不需要运动节食，3天就能瘦2-3斤，消除全身水肿。她立刻买了大量的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他把工位上所有的饮品替换成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3天他的体重下降了1.1千克，晨起面部浮肿也完全消退。他在会议室汇报工作的时候，突然这个指尖呐、就突发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的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就当场晕厥了，紧急送医抢救，检查结果十分危急。他的心率只有每分钟45次，血钾数值高达这个每升6.8，然后他的心电图提示他的T波高，包括一些就是超高的血钾是直接诱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后面经过医护人员1个小时的全力救治，也脱离了生命危险哈。医生说了，这椰子水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是含钾大概200毫克，肾功能正常的人群他可以顺利代谢掉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因为这小梅她本身就存在肾损伤，所以导致这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的积蓄，最终就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了。一些所谓的偏方也好，或者说告诉你能够短期之内怎么怎么样的哈，这些我觉得成年人是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就是不可能，对不对啊？或者说它会引来其他的一些问题，怎么能那么盲目的，或者说这么夸张的程度去试验呢？哎呀，真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呐、任何让你一下子瘦下来的，我认为都有一定的不健康因素在啊。我们应该是细水长流，然后以健康为原则，而不是说我要多少天就瘦多少，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那同样，你想要一瞬间瘦下来，那也是不可能的。

最近重庆渝中区有一家自助酸汤火锅店内，一家三口到店只点了一份小火锅，男子要求服务员加一双筷子，被提醒一人一锅，需要再点一份。没有超过1.1米的儿童是不收费的，店内有多张标识提醒顾客一人一锅，这男子不接受，和妻子在店里大吵大闹并辱骂服务员。那餐厅店长回应，因为夫妻俩行为过激，门店随即也报警处理了。民警到现场调解的时候，女子拒不接受调查，大声呵斥店员，引发围观并辱骂指责民警。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其丈夫因为公然侮辱他人被处以行政处罚。经济下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实在咱们想吃，咱们回家买袋面回家，你爱几锅几锅啊，这是干什么呢？标榜的就是一人一口锅，你非得在那边跟人家杠说啊，我就是要俩人一口锅。哎，我觉得真的也是太拎不清了哈、啊，带不动，真的带不动。啊，带着孩子呢，主要是你带着孩子，你还这样，这么不好的示范，真的是无语了，无语了。好嘞，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啊。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哈。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它也是来自乘风破浪的原声专辑哈，叫干出一番大事业。

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鹏飞的这一首《生产队里吃喝忙》，有没有觉得一听哈，整个心情都变得非常的畅快，有一种哎呀，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代，就是一切都那么的舒心呢、啊。

天范丞丞也出了一首新歌啊，来分享给各位，也是在榜单当中，并且它是在飙升榜，也就是说每天热度上升最快的100首单曲的榜首哈。

0: 亮，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马上要到一些特定节日了，每每到这些节日都会有很多的商家开始推出一些啊什么什么口味啊或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每年呢，我最害怕的应该是中秋节。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应运而生的月饼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收到月饼，他其实是也是属于那种会有点犯难的哈。尤其是你知道吧，包装啊，颜值猎奇大于月饼口味，或者说月饼太多，因为月饼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消化的东西。小时候还说它是一个稀罕物啊，那现在你看，就基本上家家户户，其实你看水平都也还可以，所以说月饼也不，而且大家都讲究健康饮食，月饼是属于那种糖分巨高的啊，热量巨大的，所以大家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悠着的。后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适合取，也不是取代哈，是适当的作为一个配合来出现。它有点像广式的饼品哈，然后呢，酥皮很薄，然后呢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很腻。我觉得，而且它长得也挺好看的。最早它是在那个，就是莲香楼，很多会去特别买那个，就是作为一个特产吧。然后它是就大概一个哈、哦、七八块钱这样子，啊，也算比较能接受。它是一种广式的一个饼品哈。然后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它的这个莲子，用的是那个香莲，所以是属于那种力大饱满，淀粉含量高。它做出来的莲蓉就很幼。干莲子一粒一粒的挑选，然后再加上是手工炒的，所以说整个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吃，包括还有抹茶口味的。我们今天要复刻的是莲蓉酥哈，给大家作为一个叫备用也不对啊，反正就是算是二选吧。如果大家真的是吃腻了月饼，可以选择这种香偏广式一点，然后比较低糖的，然后自己在家试试看做，其实挺简单的啊，相比于其他的一些烘焙的一些品种，我觉得算是简单的了。我们水油皮的部分就准备120克的中筋面粉，12克的细砂糖，加50克的常温水，40克的猪油。油酥呢，就中筋面粉72克，猪油36克。低糖莲蓉馅的部分就准备250克的鲜莲子，50克的玉米油，50克的麦芽糖，25克的细砂糖。这配方大概就是10个莲蓉酥左右啊。你首先把鲜莲子解冻，再用小刀给它掰开，检查一下有没有莲心。洗干净之后呢，倒入高压锅，加清水没过，大火上气之后转小火压个10分钟，一直到捞出来可以轻松的碾啊。然后搅拌机或者破壁机加压好的莲子和少许的莲子水，25克的细砂糖，低速搅拌细腻。不粘锅再倒入莲蓉，中火翻炒，熬掉部分水气变粘稠之后，转小火加50克的麦芽糖翻炒到吸收，再分2-3次，加50克的玉米油炒到不粘刮刀啊。接着莲蓉馅的晾凉之后，跟分割大概26到28克一个，就有10个这样子哈、啊，你就可以直接开酥了。开酥的部分可治愈了。油皮我们就碗里加120克的中筋面粉，40克的猪油，12克的糖，50克的水，给它调成絮状，转移到案板揉搓成光滑的面团，放到冷藏松弛个1个小时。酥皮案板加72克的低筋面粉，36克的猪油，再用刮板和手腕揉搓细腻，冷藏松弛。接着就开酥，把冷藏过的干油酥重新揉搓均匀，让它跟水油皮的这种软硬度

一致，水油皮压四边薄中间后，再包入油酥收紧，用手心给它按扁了哈。案板撒粉，中间往四周擀开哈，擀成一丈宽、1.5丈长这样子。接着就分割，卷成搓长，搓成大概60厘米长，分割成10份，35克一个这样子哈。取一个皮，收紧两边，压扁擀成6到8cm 长差不多，再包馅料，用糊。口收紧，捏掉多余的酥皮，接着就整形了，用刮刀轻轻压扁，表面戳几个洞防止它膨胀，再盖章，蘸上红色的这个食用色素，喷一点点清水盖在这个酥饼上啊。烘烤的部分你整形好，就给它铺个那个油纸啊，送到烤箱，放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烤个20分钟，晾凉之后直接吃。哇，它其实真的口味哈比较不会腻口，然后呢整个吃起来就是会觉得很像阿嬷比寿啊哈。它这个室温大概可以保存个3到5天，冷藏就是2-3周左右，反正现烤现吃也是酥皮点心的灵魂，这个时候香气是最奔放，皮最酥，馅儿最软，整个口感最棒的一个时刻了，所以还是不要留太久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啊做给朋友吃，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就是你可以买那种牛皮纸，然后给它弄个小包装似的，我也挺有味儿哈。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泪海》啊，然后他目前也是《真爱一世情》的主题曲，是中视黄金剧场的一首歌曲啊，分享给各位。那我们也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用这首老歌伴随这个好听的声音和美好的时刻，大家路上啊慢点开车，平安到达你们的目的地。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子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6: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4: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宋慰文，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6点，欢迎大家这个锁定我们的调频，然后加入我们的畅聊当中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就可以找到。

最近大家酝酿关于这个未来几个小长假的一个出行计划，哎，蛮好的。然后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发布的，像比如说车票啊，或者说啊一些车次啊、啊机票啊这些消息哈、啊，肯定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包括大家如果要预定一些房间，也要提早的去哈、啊。不过在这边还要提醒各位，因为最近就发现有一些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的升级服务，就是卖家们声称说，哎，我可以5-8折就订到房间啊，我有员工内部价啊，而且都是一些很知名的连锁酒店。这个低价酒店的代订服务看似其实是很有性价比，但是它有风险在，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它失联了，你找都找不到啊。那之前有一个李女士，她就是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去下单代订酒店的服务，也算是省了不少钱吧。然后今年6月她又再一次的买了这个酒店的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她本来想着通过代订服务省点钱，没想到却错过了低价房源，代订人没有立刻帮他们订房，第二天问她说房间订不上，重新订额外又花了就是1000多才订上了。事后买卖双方各执一词，就出现了消费。

纠纷，而且平台方到现在也没能有效地处理这个纠纷。虽然说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由卖家承担啊。那包括有人说，哎，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付了4000多，计划一个月，因为提前一个月其实算是 OK 的哈。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代订并没有成功，然后联系卖家才发现，这个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查封，想追都追不回来，后面只能报警了。就现在一些二手平台有很多，包括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也有很多说是哎这个酒店特别好，然后私聊帮你订什么什么的哈，看着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诱人呢、但是啊，业内人士也说了，酒店出于获客的考量，对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其实是算是默许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管控手段。而代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的会员和普通的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这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易。那最近几年这样子的消费纠纷其实特别多啊，所以说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这是存在一个隐患的。那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其实对市场的正常秩序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还是要以自身为主哈，找正规的平台，然后提早一点订还是会比较有保障。再来就是我们多加对比，比比价嘛，这功课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吗哈。那如果你不想去比价也行，反正我觉得适当的花一点时间，或者说我们多花一点钱哈，然后就看你怎么想了啊。提前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尤其是假期猝不及防的。

言归正传，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分享话题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衣柜的时间，那么次抛衣则是进一步去缩短了衣服留在衣柜里的时间。每一件次抛衣背后的面料生产、运输、包装、消耗环节都不会减少，而衣服的使用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资源投入的效率就越来越低。我们当然可以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但当这种次抛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次抛的这个概念啊，就不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一个只用一次的理由。次抛概念出现在衣服上，而且是那种常规衣服，我属实是没想到。你像现在假期出游哈、求次抛衣的声音越来越多。所谓的次抛衣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为了旅行而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说转卖的衣服。他们大多款式特别适合海边啊、森林啊或者民族风的，像长裙、斗篷，再到颜色亮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都可以成为次抛衣。就他们的原则是它适合出片，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拍照的类型，日常穿着可能显得比较隆重夸张，因此许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不如买便宜的次抛款，直接拍完就扔。尤其是旅行旺季，网络上对于次抛衣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吹爆了次抛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怎么想？在听说次抛衣之前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衣服的更新迭代特别的快。尤其现在大家买衣服也不再追求说啊，就是我买一件要穿好多年或者质量，然后从现在的一个逻辑，就算我希望说我买一件可以穿很久，我以为花高价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种诉求，那并也没有，它一样的，比如说你洗完之后会变形啊，会褪色啊，会怎么怎么样的，你依旧是避免不了这件事情啊。那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次抛衣或者次抛裙等话题也真的动辄百万浏览量。

哈，很多人都会说，哎，瑞选什么什么刺泡衣，然后什么什么穿搭，或者说旅游刺泡裙的分享等等的哈，就有种草，你说哇，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看似十分漂亮的衣裙被标上刺泡衣的标签，一般定价就是15到50块之间不等。博主们热情地分享自己的穿着经验，比如说啊，这条裙子特别适合去海边，然后底下人就追着要链接。更多的博主是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刺泡衣穿搭合集，列明了哎店铺、价格、每件衣服的使用场景啊、使用偏好，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就乍一听感觉这个概念还挺合理，就是平时不会穿的衣服、不敢尝试的风格，你花10多块钱，你就可以用最低成本进行一次穿搭体验。你带出去旅行，哎，足够便宜，甚至你可以穿完就扔，你不用在旅途当中担心洗衣的问题，给自己的行李减负的同时，又多买了一些纪念品回家啊。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刺泡衣它确实符合旅行者的各种需求，只是我们过去听说的都是刺泡化妆品啊、刺泡面膜呀、刺泡隐形眼镜啊、刺泡洗脸巾呐、内衣裤啊、袜子啊，哇，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上升到是那种可以长期穿着的衣裙了。你知道，只要有过刺泡购买习惯的人都明白，其实刺泡概念下的实际成本并不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多的内裤，市面上品质好的一次性纯棉内裤的单价大概是3到5块钱一条，但这个价格再多加几块钱，你其实已经可以在很多商店里买到一条纯棉不带任何花色的基础款内裤了。而刺泡衣也是同理，哪怕是在一线城市的许多本地商场，50块左右其实已经可以买到质量还不错，甚至有一点设计感的衣服啊，完全是可以穿上好几年的啊。哪怕单价再低，一趟旅行下来买个5、6件刺泡衣，其实总花费也好几百了啊。那折算下来，单次穿着的成本甚至比一次可以穿好几年的这种日常衣物高得多。所以你以为的划算，你以为的性价比高，其实不然呢。而且当一件东西因为看起来足够便宜而不被珍惜，这个低价其实确实在改变我们的判断价值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聊得很多，还挺两极化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的 Neo 说了，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感觉太不环保了。还有人说年纪大了看不懂这个世界。还有人说好浪费的做法，如果真要出片可以在当地找旅拍装造拍照精修，不比买刺泡衣好。哦，说到这旅拍，其实很多旅拍店他也用刺泡衣啊，就是他给大家选的一些衣服。

很多也都是刺泡衣啊，甚至有的可能他打着刺泡衣的名义还给你穿了好几次啊。Cherry 说，我旅行都是带自己喜欢的衣服，肯定不舍得刺泡。是啊。再来有朋友说，买刺泡衣的钱干嘛不买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呢？内裤袜子啥的就带家里那些最旧的，准备再穿穿就丢的。衣服的话，如果是国内游可以选择快递回家，我就是这么做的。哇，快递回家这个点好哈，而二三十块钱撑死了，箱子里的依然是可以塞东西带回去。国外的话就精简一下搭配之后再带，多拿一个折叠包来备用就好了。一次两三百的刺泡衣次数叠加了一点都不便宜。哎，我 get 到一个新点呢，快递回家。哎，或者我们就是要去的时候把这东西快递过去，是不是？哇，这个好，这个好，我 get 到了，就也不会太多了啊，我们又不是要搬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想要多准备几套这样子，然后行李箱又有限，所以说嗯，这个好，这个好啊。冰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扔，但是很多衣服为了旅行买的，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只在旅行的时候穿一次，出片用的，然后下一次旅行就换一套，一件衣服只出现一次。以前真的帮他拿快递都要拿崩溃了，假期回校带有十多个快递，后面好多都没怎么买了。迪奥说了，我之前买衣服鞋子也常常不舍得买贵的，便宜的 T 恤十几块钱，鞋子三四十的，反正觉得不贵，穿个一年不喜欢了丢了也不心疼。实际上这种消费习惯反而是费钱的，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更有质感更环保哈。你这一点是比较说妈妈辈的那种想法，但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打着说，哎，我这一次花贵一点买好一点的回去，因为你知道时尚这种东西，或者说它是会在某个阶段，你突然看它就觉得，哎，它不适合这个阶段了。也许你给它放起来，好，放个若干年之后它依旧很好，但我觉得那种价格应该是极高极高才能做到这种品质的。像我们奶奶那一辈的啊，他们买了很多东西就相当超级有质感，可是他们据他们所说，当时买的初次价格就已经是不菲了。所以那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很多做工啊成品啊都没有像那个时代那么讲究了，所以我们以为已经花了挺高的价格去买了，实际上它的品质还是不如啊这个我们奶奶那一辈的那种品质。所以你放个几年它可能都算 hooky 了啊，颜色什么的也退了，然后品质啊啥的也都不如以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还是要转化一下，没有说哦一开始就买好一点多穿几年啊。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这么便宜的价格，衣服真的安全吗？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哈。刺泡衣，因为一个是很多人觉得它鲜艳，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某一个颜色或者说某一种色系会属于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创造一个属于那个时候的一个自己啊。那如果一件衣服从购买之初就被默认为他只会穿一次，那这些制造成本啊、廉价面料、粗糙做工，很可能就会因此而作为这种理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反正我在身上就几个小时，大概也不会出问题吧。但是廉价的刺泡衣的面料很多都很硬，特别是轻薄贴身穿着的衣物，很容易磨损我们的这个皮肤，引起红斑啊、刺痛啊或者脱皮。其次就是它的染料固色剂也不会用太好，残留在衣服上的甲醛或者芳香胺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引起你的皮肤过敏。那卫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了，一些刺泡衣会在被使用之后打包进入二手市场，但是这些乍一看使用周期极短的衣服，成色、卫生状况和实际质量都很难在二手交易的过程当中被描述得很清楚。刺泡衣流入到二手市场之后有没有消杀你也不知道啊，可能别人的刺泡衣变成了你的刺泡衣啊，都不知道几次了，是不是？之前就有看到有那种避雷帖说啊，避雷刺泡衣脏衣服回收，因为近期有出行需求，在小红书看到大量旅游衣服打包出的这个帖子，想着已经是搭配好也省时省力了，因为是女生所以想着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结果快递一到，马甲领口一圈粉底液的印子啊，这裤子也是缩黑缩黑的，手套是起球的啊。那你说吧，如果我们遇到这种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你找谁投诉呀？啊，原
本是想避免浪费而转卖，却也并不意味着这件衣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周期。而这些问题看似只是落在我们个人身上，当你把视角拉远一点，刺抛衣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用完就弃看似潇洒，但不用负责不代表没有代价，代价只是被推迟、转移或者隐藏了。每年快时尚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在智利的全球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里，就有一座废弃衣物堆积成山的这种状态，从圣诞毛衣再到滑雪服，啥都有，简直是世界快时尚行业衣物的坟场啊！而这座山已经成为了快时尚产业污染地球的一个象征了。如果说快时尚通过更快的上新速度缩短了衣服进入我们衣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衣服的寿命被压缩得越来越短，环保也并不会减少，是不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因此而更环保了。所以当我们为一次旅行买一件衣服，当这种刺抛衣从一种商品属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的要警惕啊，不要为本来可以重复使用的事物去找那种只用一次的理由，甚至不要安慰自己没事啊，我就怎么怎么样，哎，但其实最后我觉得谁都没有得意啊，哈，是不是？我们不管是钱包也没有得意，身体也没有得意，可能出片了，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属实是不高啊，大家可以多花点心思去寻求搭配，但是我觉得刺抛衣绝对不是最优。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互动啊，不管是我们的话题还是我们近期的一些热议。

好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松弛的一个时间。那同样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是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的哈。那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0: 贸工联动，
1: 数十融合，
0: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1: 提升民生保障力，
0: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

0: 去保护成家。
1: 捂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啊，我们来看一下教师节暖心一步啊，这校长在校门口谢绝学生自带礼物，表示说老师不会因为你们带不带礼物而区别对待，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并且还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个儿的老师送上祝福。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准备了鲜花让孩子向自己的老师送上祝福，而由校长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恰当不过。因为说实话，孩子表达节日的喜庆，然后呢如果作为大人的角度去遏制，或者说告诉他们说哎不会区别对待或者怎么样，就很多孩子他其实听不懂的，他还是想要就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而孩子表达感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式。但是就是这个度的拿捏哈，那我们不能扫孩子的兴，但是呢我们依旧要让孩子有这个出口。我们可以用好多很多种方法，但是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很多学校说发了一个通知，然后说哎所有的孩子不可以干嘛不可以干嘛。但我觉得这个校长这边就做得很好，他统一准备了这个东西让孩子去传达。所以我就说了，由校长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好，你但凡家长说不合适，老师说不合适，校长大家长太好了。

同样来自湖北的朱先生最近反映说，他向自己求学期间的数十位老师分别发送了教师节的祝福短信，后面运营商突然发短信提醒他这个号码异常被停机了。朱先生去营业厅核验才得以恢复。他说上学时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好，每年的教师节也会给老师们发祝福的短信，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然后呢，教师节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开始逐一给老师们发短信了，部分收到短信的老师还和他进行了互动啊。那后面在上午11点多的时候，他又突然收到了运营商的短信，说他的号码出现了异常，会影响正常使用，需要核验。他说他当时很疑惑呀，就只是发了几十条祝福短信，也不是群发，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操作。那朱先生后来统计，他那一天上午是发了53条的短信，实际成功的就只有44条。那后面点击了相关的核验链接，进行了人脸识别之后也完成了哈。他担心这个就是过审的时间太晚了，还拨了10086去咨询，因为主要现在用短信的人也太少了哈。然后这个一就是一瞬间大批量的这种可能。

也触碰了某一个风控，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但是还好最后一切都还算顺利和正常哈。不过现在用短信的确实很少，就包括春节用短信去发祝福的都很少，很多大多要不就是直接打电话发微信啊。再来我们关注一下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苹果秋季发布会如约而至，但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穿着黑 T 总是微笑的蒂姆库克，而是苹果的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过去15年我们习惯了库克在台上喊啊 Good morning， 而这一次特努斯用一句 Welcome to Apple Park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啊。那这场首秀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那个传了十几年啊才了无数遍的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也是靴子落地，它叫 iPhone Duo、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发它啊 Duo Duo， 它不叫 Flow 啊，那价格也是真贵啊哈、啊，国行版256G 的起步价就是15999，顶配 2TB 的版本直接飙到了26000，哇哦！由于产量非常低，黄牛估计要笑醒了，普通人想买难，不仅难还贵，还得抢啊。那如果要给这场发布会贴两个标签，一个是折叠，另一个绝对是涨价。很明显，当安卓厂商已经在卷 AI 大模型、卷卫星通信、卷三折叠的时候，苹果这碗折叠饭呢似乎炒得有点晚。那苹果这一次虽然来得晚，但大佬入场带来的产量效应还是立竿见影的哈。哎呀，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就是因为它不是刚需，所以就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说了，不会特地花钱加价去买，能抢到就抢到，刚好要换就换，不会特地去加价买。然后我觉得这场盛宴，这场狂欢其实也很快会落幕啊！你也别觉得它，因为现在你又发现大家并不会花大价钱在这一块上，都很理智啊。极寒排碳哈。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来看一下最近在云南的泸沽湖帮陌生人拍照，结果却意外发现对方是失联多年的亲人，这不是电影，而是不久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哈。这两天大家其实因为马上到来的假期啊哈，然后就想起今年的七月初，这小伙陈杰就在泸沽湖拍摄日出，偶遇一位台湾游客并帮忙拍照，一番闲聊之后俩人加了微信，他意外发现自己口中的这个大哥名叫费海平，居然是自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的儿子。哇，这过程不多说，但是我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太吓人了，电影都不敢这样拍哈。后面他们就是从台湾飞抵上海去认亲了，阔别30余载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前不久我们也看到费海平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去了父亲费云峰的出生地费家厂，尝到了他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这陈阿林的5个子女和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费海平决定今年的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次的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相约重返泸沽湖，因为那一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这种奇遇啊。我真的太厉害了，一次快门按下了2岸30年的思念，天哪，这难道不是传说中血脉羁绊的力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大家最近如果在我们的节目这个阶段哈，就我们直播阶段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或者特别想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留言板块来跟我们来平台留言哈。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来自一个听友的推荐，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玩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到成年之后啊，以前我很害怕太阳，但成年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珍惜太阳的，感觉万物都要晒晒一下，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尤其是像沿海城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潮湿感、闷热感，所以如果有那种很干爽的太阳，我还是挺愿意去晒一晒的啊。秋天潮热，有很多东西都得拿出来晒一晒，如果有太阳当然哈。所以现在大家有的住楼房，要真正的有一片大太阳去晒，其实还真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晒物哈，晒干的好物，菜干哈。经常住村里的就知道有很多那种晒菜干的，其实真的小白菜洗干净焯水，拿到阳光底下暴晒个三五天就变成了白菜干。每年北风起，只要自家有种白菜的都得摘回来，就完成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晾晒运动。那家里没种的你可以去买哈，或者有一些亲戚会送。晒好的菜干很好闻，阳光和风共同作用赋予了它们新鲜白菜所没有的醇厚、沉稳、甘香、甜鲜。本来弄菜真的是太好了，像弄什么咸骨白哈、咸骨粥，或者说焖排骨包、花肉包，哇，这个焖煮过后的白菜干，它的口感和新鲜白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自己的风味，也非常好吃。像比如说平时咱们就是换季的时候，你嗓子比较不舒服哈，你就可以出一下这个菜干猪骨汤，因为糖分、氨基酸、油脂相融之下，它就有那种骨润、甘甜、鲜醇的汤头，绝了。尤其是长大特别好这一口哈，菜干猪骨的风味是基础，选油脂多的骨头炖出来就会更香醇。那如果你想效果更好一点，还给加一个那个南北杏，就是那个甜杏仁和苦杏仁哈，像药房一般都有哈，记得去皮。如果咳嗽比较厉害，你可以再加一点川贝，功效会更强。我煲汤就很喜欢放陈皮啊，我感觉加个陈皮整个人舒适度又高了一点来，我们来准备这一道菜干南北杏猪骨汤哈，真的是把它的里面的食材的名字都放到那个名字上了。准备30克的菜干，然后猪骨或者排骨或者猪展准备800克，胡萝卜一根，甜杏仁20克，苦杏仁10克，川贝8克，无花果4个，一半陈皮，4片姜，1勺盐，这大概就2-3个人差不多能吃的哈。菜干浸个30-40分钟，泡发之后剪掉头部，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几次，防止头部藏沙。南北杏、川贝、陈皮、无花果浸泡，5年以下的陈皮都是需要把那个白瓤给刮掉的哈。那胡萝卜切滚刀块，猪骨冷水下锅焯烫，沸腾之后再把浮沫去掉，继续煮个2分钟，捞起来洗干净血沫。砂锅加猪骨、菜干、胡萝卜、南北杏、川贝、无花果、陈皮，开火就是开水大火煮个到沸腾的时候，你再转火小火给它炖个1到1.5个小时这样子哈。起锅之前再加少许的盐吃。每次煲汤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很温润的状态，喝完就很舒服啊。我就是很喜欢喝汤的人，但后面成人就是长大到现在为止吧，又开始说哎，汤里面的嘌呤太多了，要不能喝太多，怎么样的啊，所以就会选择这种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功效型的，鲜甜然后又醇厚。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你把汤拿来泡饭，哇，比那个茶泡饭要丰润的多，清清鲜鲜的，吃完整个胃都暖乎乎的，太舒服了。

好了，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最近呢，稻将熟，蟹涨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哈。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这个九月末就开始上市了。不过蟹虽美，但每次食用还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它身上哪些部位是不能吃的啊？这个反正南北方美味螃蟹，大家都知道，每年九到十一月是螃蟹集中上市的日子啊。包括我们一些像梭子蟹呀、啊，对不对？最近也是，那天去舟山，哇，吃他们当地那个梭子蟹太香甜了。江苏阳澄湖大闸蟹是最出名的，安徽也有哈、啊，然后它是叫什么皖味蟹宴呢、啊？啊，江西也有自己的这个大闸蟹哈、啊，君山湖大闸蟹，还有湖北同样大量上市的有洪湖大闸蟹，湖南它的那个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哈、啊，山东的黄河口大闸蟹，还有辽宁的这个盘锦河蟹，新疆的螃蟹也是，像他们有阿勒泰冰川蟹哈、啊，那螃蟹一看二捏三掂量，人家都说了看颜色，捏它的蟹腿，再来就是掂它的重量啊，上手沉甸甸，表示它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哈、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就是挑要讲究，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一定不能太夸张极致啊。像比如说平时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或者说肝肾疾病的人，你螃蟹当中富含的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之后是不容易消化的，且会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还尽量不要吃蟹黄哈、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的呀、痛风的呀、啊发热感冒腹泻的呀、婴幼儿、老年人消化系统比较差的都不能多吃，容易过敏的也是哈、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的适量吧哈、啊。虽美但不能贪多呀。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一首歌依旧是精挑细选给到大家的，来自吴若希，然后《爱我请留言》的主打歌曲哈、啊，同名《爱我请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0: 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 更好地实现

0: 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湘江赞誉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金
6: 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
12: 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0: 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笔，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病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3: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

0: 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2: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2: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3: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4: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3: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5: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3: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

0: 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2: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1: 咱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小记者郑欣怡。心动不如行动，爱要大声说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我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啊，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王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像里面的味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

努力，还是要别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觉知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林。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7: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8: 对呀。
7: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8: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7: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8: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7: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8: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嗯。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

0: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军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鼓舞广大军校教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8: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7: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锤炼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8: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终结，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军校教员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科研，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9: 祝教员
10: 教师节快乐。
7: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祝福，到举行仪式表彰优秀，再到组织情景歌会，用真挚的感情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教员。陆军兵种大学王峰华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他动情地说，学校为广大教职员工组织的一系列暖心活动让他们既感动也很受激励，他们要更好地扛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职责使命。
11: 这些年我们投身火热演现场，我们紧盯军事最前沿，在持续严战交战中续写兵种故事，培养胜战英才。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我们将持续躬身实践森严制胜激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7: 陆军航空兵学院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学院举办四季耕耘师者如歌庆祝大会，致敬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员。他们还组织优秀教员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军事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向等内容交流心得，共同庆祝教师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为战育人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述人既有深耕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以学院为家的科研伉俪，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育人故事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教职员工。海军工程大学昨天召开新入职教员座谈会，邀请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的大学文职教员邓辉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大家坚守育人阵地，矢志强军事业。
12: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课堂连接战场，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深耕基础教学，紧盯备战打仗，把部队一线的实战需求融入课堂，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努力培育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人才。
7: 海军潜艇学院开展潜海传道师心燃灯故事分享会，致敬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故事会设置了初心、传承、同行三个篇章，通过现场访谈、情景剧表演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军校教员潜心为战育人的风采风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蔡浩冉：
13: 我们借助这场活动，向全体教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感恩教员悉心教诲，在我们淬火成长的军旅道路上担当引路人。在日后的道路上，我们必将牢记师者嘱托，深耕专业知识，用行动诠释忠诚本色。
7: 习主席指出，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节来临之际，空军工程大学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对教师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空军工程大学教员戴江斌：
14: 我当教员24年了，说句心里话，越教越觉得肩上有担子。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原理，推演的每一个案例，将来都可能成为学员决胜空天的底气。接下来我还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堂课上好，把学员带好，不辜负这个岗位。
15: 燃烧吧青春的火，祖国全部交给你收藏。
7: 教师节前夕，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国防科技大学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团队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 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感悟无名英雄坚守初心、以身报国的崇高精神。

0: 到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日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0: 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作。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2: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7: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7: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2: 中国证监会

0: 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2: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7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3: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2: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
3: 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4: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5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2: 丛林还强调，15/55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5: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

0: 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2: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钱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5: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6: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5: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一光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6: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 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棵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就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越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越。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越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越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就是拿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九零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这次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那是大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是红军。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9: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 20A、直 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10: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11: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 空警500和直 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12: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

0: 自主研制的。歼十六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 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1: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十六，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 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 20， 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0: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1: 歼十六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容阵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0: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 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 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1: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 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0: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十六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 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十六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绍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1: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0: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1: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0: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1: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 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0: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1: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0: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2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2: 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1: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3: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15: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6: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2: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6: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 会不一样。
12: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6: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2: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